那是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一首歌曲，打了一把钥匙给你，之前是邰正宵深爱着你，以及重逢，那是关淑怡的歌曲。时间是早上的8:14了，星期天的中午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今天也是2026年的7月5号，农历的5月21，是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那这样第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就一起来听歌了。我是佩敏。啊，最近的天气呀，非常的热，不只是酷热，而且是变化挺大的，说变就变，大雨说来就来。有时候这个太阳啊，都还来不及收，就直接下起大雨来了。可以暂时降温是真的，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如果我们的身体适应不来的话，就比较容易感冒生病了。那再加上最近榴莲大丰收，榴莲降价，那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更是可以大快朵颐了。我是其中一个。那最近是哇，吃了好几次榴莲了，总是觉得榴莲们嘛，难得欢聚一堂，应该痛痛快快的吃掉它们，才对得起这次的大丰收，对吗？但是呢，榴莲吃多了，大家都知道啊，会上火的嘛。所以呢，吃归吃，但是吃完之后呢，要记得清热降火。那我记得以前吃榴莲的时候，大家都是如果是在现场开吃的话呢，就榴莲摊贩的老板们呢会在我们面前开榴莲给我们，那榴莲壳呢甚至可以留下来，然后加一些水，吃完榴莲之后加水，然后放一些盐在里面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传统上可以吃完榴莲呢直接可以清热降火的一个好方法。那后来呢，我们很多时候在买榴莲呢，现在是帮你把壳去掉了，然后就包装好。那么榴莲壳如果你没有要求要带走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机会看到这个榴莲壳，并且用上这种传统的降温方法。就有点怀念，就是以前啊，就是妈妈爸爸在买了榴莲之后呢，在我们面前开的这个榴莲壳，然后呢在我们面前示范啊，加一些温开水，然后加一些盐，那我们直接从这榴莲壳喝水，那就不用担心了，就是吃完榴莲之后呢会有这个上火的情况了。当然降温归降温，我们还是一句话，吃榴莲呢就是吃适度就好，吃太多东西，吃太多总是会不太好的。那今天这4个小时呢，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5: 日子本来就这样，不急也不躁，你开心他照样过，你难过他也不会停。有些事不必太执着，有些情绪也不用一直抓着不放，来了就来，走了就走，不需要每一刻都有答案，也不需要每一天都过得很好。顺利点的时候好好过，不顺的时候也别太在意，很多事情放一放反而就过去了。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自己轻松一点，其实已经很好。看淡一点，日子就软一点；想开一点，生活就慢一点。诶，我喜欢这个，看淡一点，日子就软一点。
6: 真的、
5: 哦、一种软性的态度，跟软性的就是你把任何一切东西都放软一点点，比如说你的身段啦，你的一些执着的东西不要那么硬，就稍微软化一下下，可能就可以让自己过得比较从容，比较自在一些些。
6: 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哦，可能已经来到了人生下半场，接下来的这个跑道，其实这样好像有点悲观哦，不可以说所剩无几啦，只是说相对来说呢，应该是更加珍惜能够享受的当下啦。所以一些执着啊，一些比较硬的要求哈、哦，还真的是可以开始放软了。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哦，你那么执着又怎么样，
5: 是
6: 对不对？可能就没有办法预期看到自己想要的。重点是，当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成果之前，这一段路可能你会走得很辛苦。
5: 嗯，
6: 何必把日子过得那么苦呢？
5: 是的，他这里就说了，就来了就来，走了就走，不要每个东西都是紧紧抓着不放，或者是咬着不放下它。因为到最后呢，你这种执着哈、哦，换来的就是一种遗憾啦，或者是悔恨，那也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糟糕的。
6: 所以像很多时候啊，朋友他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们有些犹豫哦，我常就跟他们说，没关系，只要你觉得这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只要你开心，我觉得那就够了。因为日子是你的嘛，
5: 是，
6: 那你要过怎么样的日子就由你决定啊，也不要太去在乎别人的这个说法跟想法，因为今天影响的是你自己，又不是他们。
5: 是，最重要就是要记得这句话，很多事情哦，放一放反而就过去了。如果你一直咬着不放，它就不会过去啊，你就会好像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执着、哦、是错误的。
7: 日子本来就这样，不急也不躁，你开心它照样过，你难过它也不会停。有些事不必太执着，有些情绪也不用一直抓着不放，来了就来，走了就走，不需要每一刻都有答案，也不需要每一天都过得很好。顺利点的时候好好过，不顺的时候也别太在意，很多事情放一放反而就过去了。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自己轻松一点，其实已经很好。看淡一点，日子就软一点；想开一点，生活就慢一点。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张宇的歌曲《千金难买》，之前是钟镇涛、张荣舫的合唱歌曲《情人的眼睛》。这里是963好歌好 FM， 早上时间是8:33了。你好，我是佩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之前是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早上时间是8:42了，9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听众朋友秀珍发来了简讯，他现在在冰岛旅行啊。看到他发来照片上面呢，冰岛现在当地时间是凌晨了，凌晨过12点多了，但是看到他的天空啊，还是像是清晨就是阳光太阳刚刚要升起的样子。哇，这24小时都是能看得到阳光了，就是冰岛现在的天气好漂亮哦。祝你旅途愉快哦，秀珍。然后也看到傅女士早上好， Susan 今天还要上班呢。 Rachel 呢早上好，她说美丽星期天早上凉凉的，她要去晨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早上去运动。希望听众朋友希望早上好。 Francis 小美 ChrisAdeline 早上好，佩如也是，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祝你周末愉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的歌曲《堆积的心》以及巫启贤《太傻》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九点钟的新闻播报，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多个地区将可能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5度，最高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指出，行动党需广纳贤才，包括意见相左的人，才能续写成功篇章。今年是行动党青年团成立40周年。身为行动党秘书长的黄总理昨天在庆祝活动上强调，加入行动党不代表需在每个议题上都意见一致。多元观点是让行动党不断自我更新，长期保持良政善治的关键。黄总理说，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为争取支持，煽动民众不满情绪，没有认真解决重要问题，这使社会更难凝聚共识，取得进展。他坦言，明白一些年轻人倾向支持弱者，觉得行动党已足够强大，所以不需要他们。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黄总理解释，竞争并不在国内，我国真正的对手是人口更多、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每一代人都需带来新的想法和动力，只有不断吸引愿意为国服务的优秀人才加入，行动党才能继续治理好新加坡。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65岁及以上居民占比超过1/4的规划区，从2020年的1个增至去年的5个。同时，新市镇登嘉取代榜鹅，成为我国5岁以下婴幼儿比率最高的区，占区内人口超过1成。联合早报对比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日前公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数据后发现，65岁及以上居民占比超过 25% 的5个规划区分别是欧南、红帽桥、红山、玉郎东和吴槽。预计到了2030年65岁及以上居民将占总人口约1/4。以上5个规划区已达到这一比率，反映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头。其中，欧南连续2次调查都是全国乐龄人口占比最高的规划区。规划区是市区重建局规定的发展和统计单位，用于土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统计，与市政或选区范围未必一致。今年前往国家体育场观看国庆庆典的公众将可和往年一样携带专业相机入场，也可在场内进行网络直播。2026年国庆庆典筹委会发言人昨天做出以上澄清。庆典官方脸书账号 Andy Pips 在7月2号发布的入场指南列出的违禁物品清单上，赫然出现禁止携带专业相机、自拍杆、稳定器、三脚架和独脚架入场，也不允许用手机对庆典进行网络直播。清单公布后一度引来网民的质疑。7月4号下午，筹委会已将专业相机和不允许直播从违禁清单中移除，不过自拍杆、稳定器、三脚架和独脚架仍不准带进场内。筹委会解释，最初发布的清单沿用了国家体育场举行演唱会时的默认入场指南，与国庆欢迎公众分享体验的初衷并不一致。过去几年，国庆庆典在滨海湾浮动舞台和政府大厦前大操场举行，未曾有过禁止专业相机的规定。国际新闻，热浪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多处高温记录刷新，打乱美国独立日周末多个节庆安排。酷热天气更导致电网负荷过大，美东众多居民一度断电，周末却可能面临暴风雨狂袭。一个热气和湿气交加的高压热穹顶7月2号从美国中西部蔓延至东部地区，当地气象局前天发出高温警报。华盛顿特区原定昨天上午10:30举行独立日游行，但主办方周五晚间宣布基于极端高温决定取消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庆祝独立250周年而举办的指标活动“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也受热浪影响，主办方需宣布暂时关闭会场。前天测到最高温 38.8 摄氏度，打破了1966年创下的 38.3 度记录。同天，纽约、费城等东部城市纷纷宣布取消独立日游行和烟花秀等活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9:21了，早上好，我是佩敏。刚听到的歌曲是郭富城的，看一下《爱情》。之前两首歌曲呢，还有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以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那是王力宏的歌曲。早上好，我是佩敏。这个小时呢，有多位实力唱将的歌手的歌曲，包括了陈洁仪、黄莺莺，还有梁朝伟、刘天王、刘德华的歌曲哦，不要走开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在 Woodlands Drive 16以及 Drive 44之间呢，交通灯是失灵的。另外是道路工程 AY1 朝 MCE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ne Road， 以及 PR1 朝 Tuas 方向过了 Tampines， 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周永林博士。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哦，一般上会不会出现就是父母会开始思考说，诶，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怎么说都不听，越来越坏蛋，越来越顽皮，这样子的情况下，父母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诶，可能是孩子他本身就是性格啊，或者是他的某一些特征就是比其他的孩子更顽皮，还是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反思自己的这个教育方式，这些年来是哪里出错了呢？
5: 我遇到的家长当中都有你形容的，

0: 我甚至有家长说，这就是我的孩子的八字，他的八字里面就 是对，他八字里面就是比较顽皮、比较顽逆的、比较叛逆性。然后我就会提醒他们，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念，因为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八字的想法就会影响到你怎么去教育他或解释给他。虽然可能就是八字真的是这样子，我也说不上，因为我不是读这一类的。可是呢，我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自己说，这个行为其实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沟通方式，所以可是他们小的时候，而且如果他们没有曾经被教育过，他们就其实没有足够的那个语言去解释给我们他们内心的想法，或者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了解他们的情绪跟沟通给我们。很多时候在这种当中，他们就会觉得更着急，他们就会觉得更烦，可是他们的需求也没有被满足，所以他们就可能在那边闹。其实也提醒一下，这个跟大人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你没有想说好像我们大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或者我们被误解，或者我们发展的时候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其实我们的情绪管理有时候可能会也不健康，可能我们就会摔东西啊，或者可能我们会酗酒啊，或者可能我们就会说做一些对我们自己不是很健康的行为。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闹情绪的方式，去沟通我们的内心的不开心。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很顽皮，然后他们就一直不听，我会问的是，除了我要怎么样让这个行为停止，我要去了解，用一个了解性的一个方式，好奇心的方式去想说，其实这个行为想要告诉我什么，在哪一种情况当中它会显示这个行为，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换一个方式去引导他们。可是重点就是那个好奇心要存在。
1: 每一个叛逆的这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孩子想要让家长或者是想要让大人听到的一个讯息吧，能够这么说对吗？就不要把任何的负面的一个情绪把它转换为就是他就是一个坏的孩子，他就是没有救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180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有这个想法说他很坏，他没救，甚至如果我们说他很叛逆，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所用的语言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情绪跟行为。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的孩子叛逆，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OK， 那个攻击性可能就会上来了，我也就会开始注意到你做的什么行为，这是不是叛逆，这个是不是叛逆。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我的情绪也就会更烦躁，我的孩子就是很叛逆的，他就是每次都是这样，你也就会好像这样子 generalize 跨过去说每次都是这样，那你对他表现出的行为也会因此你自己的想法跟使用的语言受到影响。第二呢，也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孩子听到你这样子用很负面的词汇去形容他的时候，其实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自信跟他对你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们有一些要根据他们的性格，他们可能就会更叛逆，因为他们就会觉得那我其实怎么做都会不够好。动物跟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个原始来说呢，其实我们都是很需要被接纳的，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让我们的家庭成员或者我们在社会里面、学校里面、同学里面被接纳。因为身为人，如果我们没有在一群里面被接纳，我们的生存性就会受影响。所以跟小孩一样，本质呢，他们成长过程呢，他们就会希望说他们被家长接纳。所以家长说什么，他们通常都会很努力。当然，如果他们有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或情绪的时候，就会闹别扭，也就会是我们所谓的叛逆啊，或者我们的你很坏呀、啊，听不懂啊，听不下去啊的这些词汇。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0: 黄莺莺春光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5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洁仪的歌曲《别让我恨你》，之前是《无间道》，梁朝伟、刘德华一起主演的电影，并且主唱的当中的主题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R1 朝 TWAS 方向过了 Clementi 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1 朝 AY1 的方向过了 PR1 TWAS 方向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五条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在 BK1 朝 Woolens 方向过了 The Lee Farm Road， 小心开车。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0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呦小鱼啊，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饭团。
2: 什么饭团啊？饭锅的饭锅的饭团，
3: 用饭锅煮出来的饭做饭团咯。
1: 饭团饭锅傻傻分不清楚。
2: 哎呦你那个饭锅啊，你是用了几十年，你跟你妈妈说要换一个吗？这么黑黑的。
1: 好贝贝，你首先要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会拿这一个电饭锅呢？
2: 啊，笑宇啊，你为什么会拿个电饭锅呢？
1: 好贝贝，你真的好 Q 欸。啊，因为哦，我这个电饭锅。
2: 等一下，仙姑，你为什么没有问他？你为什么来个电饭锅？
3: 啊，对哈，啊，小宇啊，为什么你捧着一个电饭锅哈？
2: 仙姑，你很好 Q 啊。
1: 好啦，言归正传，你们两个要快点帮帮我，这个电饭锅已经没救了。
2: 这个电饭锅跟你没有关系，那是跟你妈妈有关系的，为什么要帮你？
1: 对，因为我妈已经没有得救了。
3: 不是你妈没得救，你大吉利是
1: 没有，我是说我妈没得救这个电饭锅了，我也没办法救这个电饭锅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两个咯。
3: 小朋友讲话就是有语病，你应该讲连你妈妈都救不了。
2: 仙姑，你这样有比较好吗？
3: 我还没有讲完，连你妈妈都救不了这个电饭锅了。
2: 哎呀，这样说就对了，我们就懂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这电饭锅弄得乌漆嘛黑的？
1: 对，长时间用下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咯，怎么办？刷不清洁了。
3: 还好啊，你遇到贵人呢。
1: 贵人是谁？
2: 谁是贵人啊？我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啊，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贵人，每次常常都跪在旁边了。
3: 不是罚跪的跪，是尊贵的贵，让我这个 VVIP 等级的贵人呢来拯救你妈的电饭锅。
2: 结果你骂人啊。
3: 来拯救你妈妈的电饭锅。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你可以去超市买柠檬。
0: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
1: 只是内心的酸溜溜的。
3: 要唱歌也不先做功课一下。如果你的电饭锅呢，它那个底部哈、也是开始发黑了，你只要加入30克的柠檬酸，然后呢再加水到6到7分满，按下那个开关，把这个水煮沸之后关掉，再静置给它浸泡2到3个小时，彻底倒掉这个柠檬的酸水，用海绵轻轻的清洁，你就会发现你的电饭锅也好像新的一样咯。
0: 哇，这么厉害啊。
3: 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意思又很简单呢？
1: 对呀、对呀，没想到几颗柠檬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耶。
2: 哎呀，这么简单的方法，我要赶快来告诉喇嘛。
1: 告诉辣妈干嘛？辣妈有煮饭没？
2: 有啊有啊，辣妈每次都煮饭给我吃啊。她的锅啊，一个比一个还要黑。
1: 那她的心有没有一个比一个黑？
2: 别乱乱讲啊，什么心黑啊？心黑怎么可以跟我在一起？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怡、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这是曹猛的翻唱歌曲，我习惯用回忆温暖自己。之前是金瑞瑶，爱情急救站。嗯，早上时间是9:57了，你好，我是佩敏。问一下你哦，你是属于哪一区的呢？你住在的地区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是西南区吗？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呢，狮城荣耀杯的阵营呢就需要你了。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进行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理解。重点是呢，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哦，因为每一次的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之外呢，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这游戏有五大阵营，分别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以及西南区。整个比赛呢是分为三个季度的，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季度了。每一个赛季呢都会从各个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我们刚才说了，已经进行到第三个赛季了，这个赛季的主题呢是多元文化融合。赛季的截止日期是7月28号，还有几个星期啊，所以不要等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注册成为玩家，想用链接的话呢，发个简讯进来88550963，我会把这个链接转发给你，让你可以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本赛季的赞助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有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分别是在 PIE 朝 Tuas 的方向过了 Thompson Road， 以及 PIE 朝长尼的方向过了 CTE 朝 SLE 的方向之后，小心开车。

0: 已经是10:16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林子祥的《至少还有我在乎》，之前是在爱你的路上，尤克里林以及张清芳的合唱歌曲，动力火车的《给你爱 But You Lie》，还有就值得了爱万芳的歌曲。这小时呢，为你安排了好多好听的歌曲，还有这个节目单元包括了音乐跨时代，以及稍后在10:40左右的好歌拌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都是道路工程啊，暂时看到 AY 一潮发射方向过了 Buena Vista， CT 一潮 SRE 的方向过了 Amokyo Avenue 1，避开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一样是有道路工程，在 PI 一潮机场的方向过了 CT SRE 的方向，避开第三条车道。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早上的时间是10:21了，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进入了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顶级呐喊，那这两首歌曲里面的这个歌手呢都用了这样的一个技巧呐喊，当然这个呐喊听了之后应该会是很舒服的。那这两首歌曲演唱者的声音都是以非常高亢的音符去震撼我们的耳膜。那一位是历经沧桑的老爹迪克牛仔的歌，另外一个歌手呢是能量无限的这位铁肺女王李佳薇。先来说说这首1999年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曲吧。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当年呢，其实这首歌是先由黄仲坤演唱的，他是原唱者。那后来迪克牛仔在1999年呢就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别港》当中。那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是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的，旋律还有歌词都很容易引起这个情感的共鸣啊。然后再加上迪克牛仔的这个版本呢是属于沧桑激昂，非常大气恢宏的唱出了这个彷徨还有呐喊，所以当时呢就很受到歌迷们的这个共鸣啊。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何厚华，他当年其实是在这个经典唱片担任企划部的经理，那他就为梁朝伟要策划一个专辑叫《一天一点爱恋》。而当时梁朝伟呢他的事业就属于比较低潮期，那何厚华帮他制作了这个策划了这个专辑《一天一点爱恋》之后呢推出之后这个大获成功，那当时的媒体还将梁朝伟称作第五天王。那同一时期呢，天后王菲就在香港举办一次的这个大型个人演唱会，就邀请了梁朝伟担任特别嘉宾嘛。那当时在后台的时候，梁朝伟就碰到了何厚华，这作词人何厚华。那梁朝伟当时就跟何厚华说了，一个人红一次就很不容易了，但你又让我又红了第二次，我怎能不珍惜呢？那何厚华当时就被梁朝伟的话呢

深受触动了，就为他写下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可惜呢，后来梁朝伟就没有唱这首歌曲，因为当时他的新专辑已经完成了，所以呢这首歌词就没有用上。后来何厚华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就交给音乐人黄卓颖来谱曲，拿到了歌词呢，黄卓颖只用了大概半小时便把这首歌曲的曲完成了，就先以主打歌的姿态呢用在黄仲坤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后来迪克牛仔就翻唱了这首歌曲，引起了很广泛的反响还有共鸣。迪克牛仔非常深情还有略带沙哑的这嗓音呢，就唱这首歌曲之后，他的风格就属于比较粗犷的，把别人的歌唱出了自己的感觉，所以这首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横扫了当时的华语乐坛，与当时最火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当》啊，就是动力火车的《当》呢，这两首歌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我们从这个版本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里面听到了一个当时40岁的男人在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发出的声音，没有太多的修饰，但是有宣泄的嘶吼，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丽芬说，她听了这首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中，迪克牛仔略带沙哑的嗓音，她感触到了，很有沧桑感。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音乐跨时代，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顶级呐喊，佩珊他也有猜到了我们今天的选的李佳薇的这首歌曲，他有一首非常出名的，常常很多的这个呐喊的这个部分，就是《煎熬》了。李佳薇的《煎熬》是由徐世珍、思瑜作词的，然后饶善强作曲，当时是在2011年通过华纳唱片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之后也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感谢爱人》。这首《煎熬》啊，采用了横跨16度真音的音域的演唱技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不是很清楚，横跨16度真音音域。但我想应该就是他的这个音乐的跨度很大的，是从女生的最低音的这个音域啊一进场，然后到最高的音域之间呢去徘徊啊，所以这个分差这个跨度非常的大。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跨度呢？它展现的是一个女生从伤痛到重生的整个心路历程，那也是整首歌曲想要传递给听众的一种信息。那这首歌因为非常的突出啊，就成为李佳薇的代表作品之一。当时在2012年呢，这首歌也获得 HITO 流行音乐奖网络 MV 点击人气的奖项。那说一下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歌手啊，她当时是因为不愿意进入公司过普通人的日子，便独自从马来西亚前往台北市打拼。那刚开始的时候，她租住在一间只有7平米的房子里。那这首她的这些经历啊，当中有很多的挫折啊，就也为了这首《煎熬》呢诞生呢产生了一个伏笔啊，就真的也能够唱出里面的这个感觉还有味道出来。这种不怕挫折训练自己更乐观思考问题的心态呢，也成为了李佳薇在曲中想要传递 给听众的一个信息，就是不要悲伤，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那李佳薇说啊，这首歌本身是非常歇斯底里的嘛，那就从最低音的音域开始，然后到了副歌部分又很迅速的升到最高的音域，难度很大。那之所以选择这样子呢徘徊呢，在高低音的音域之间徘徊，是因为要表现出一个经历过浓烈爱恋的女生，在被猛烈伤害后呢，从天堂堕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但是呢又重新获得了这个重生的机会。他以最大的努力来诠释歌曲当中的这个情绪。当时的制作人就要求李佳薇在配唱进入第一遍的这个副歌的时候，不要用真音去唱啊，而必须以弃假音来营造情绪。你知道当时李佳薇在录歌的时候呢，就一度出现缺氧晕倒的情况，哇，真的是为这首歌呢付出了好多好多的心血，一起来欣赏。

0: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灵魂在震动，可能你会觉得很夸张，但是在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佩珊说、这首李佳薇的煎熬呢会让我们唱到断气，真是如此，就是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运气的话，真的会唱到晕倒又是断气哦。那之前啊，看到听众朋友易军他在讲了这个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他也推荐了一个王菲的版本啊、我很喜欢这个版本，不过它是粤语的版本啦，那有听得出不同的味道啊、慧珍姐说呢，就是翻唱人的这个风格各异，那听得出来有很多样不一样的感受啊。James 也说，感应佩敏的用心制作节目，还有节目策划，谢谢给我们一个开心的周日早上，谢谢你 James。在选歌曲的时候，去看看两首歌当中的一些不一样，或者是相同，一些主题也好，或者是唱风也好，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那今天的迪克牛仔还有李佳薇这两位以高音还有爆发力，就是成名的两位实力派的唱将呢，都以呐喊的风格呈现了刚才的两首歌曲。迪克牛仔的音质属于沙哑浑厚，具有非常强的这个颗粒感的音质，还有金属质感。然后配上李佳薇的呼喊，她展现的是女高音的女生高音的非常极致的力量，我也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这个声乐技巧。喜欢她的这个声音，音色非常的清亮高亢，而且充满了爆发力，你感觉到这个高音它不会飘啊，非常的扎实，有宽广的音域，还有非常具穿透力的铁肺，是今天两首歌曲出现在音乐跨世代送给你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天7月5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1 朝 Tuas 方向过了 Clement T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留意。另外在 BK1 朝 PR1 的方向，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就在 SLE 之前。
2: 好歌伴伴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被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啊。
3: 好快哦。
4: 我们回到现实中吧。好好面对兔年，大家都兔飞猛进吧啊。介绍了这位歌手呢，他是一个好男人，他就是品冠。金云，你有没有觉得啊，听到品冠的声音就给你一种很平实很温暖的感觉。
3: 对。
4: 所以我是很喜欢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服。那今天打头阵呢，我们就来介绍其实小虫有帮品冠打造过一些歌曲，一些专辑。我们介绍的就是2001年的这张专辑陪你一起老。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歌拌饭。
1: 我觉得这首歌啊，单单歌名呢就已经是广东话讲很浪嘛。
2: 嗯，对对对，哇，你还会用这个浪字，你不是广东人吧？
1: 我不是。
2: 那我们介绍的另外一首歌呢，也是这张专辑里面一首，我觉得小虫帮他打造的很好听的一首歌，用杜鹃来比喻爱情，那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那这首歌呢，我相信在你们台应该也是首播的，因为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曲。我们就今天好好的借你们的台来宣传这首歌，杜鹃。

0: 好歌拌饭。
1: 品冠其实蛮有意思的，他在后来就是当无印良品没有继续之后啊，他其实自己还是常常有一些蛮惊喜的作品的。
2: 真的啊，我总觉得他的声音，其实我是很喜欢他声音的，可是可能他的形象过于老实吧，所以感觉上大家就是觉得他的歌如果唱起一些比较激情的，或者唱起一些比较有别于传统的吧，应该这样子说，那就是大家都会大吃一惊，所以他就只能够走乖乖牌，好好的继续的唱下去。好，那介绍了，今天介绍了品冠，明天介绍的是另外一位，其实跟品冠不算是同一个时候出道的，他出道比品冠还要早哦。也是介绍一位台湾蛮优质的男歌手，他是谁呢？明天告诉你们吧。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PR 一潮，长一的方向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的方向过了 CT1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

一连听了三首歌曲，分别是吕方的《爱一回伤一回》，容祖儿的《流沙》，以及刚听到的杜德伟《完美》。早时间是11:13了，早上好，我是佩敏。说到杜德伟啊，他就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呢，将会是在7月18号星期六啊，一个周末晚上的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办。那么7月18号呢，很快就要到了，剩下不到10多天的时间呢。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呢，你可以上 Sistic 去买票，去一起来观赏杜德伟的这一场演唱会。963好 FM UFM 1003以及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喜欢杜德伟的歌曲的朋友呢，可以在这场演唱会看到他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还有呢，也讲到这次巡演的主题 Get Up 啊，这个灵感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要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

0: 王菲的执迷不悔。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又有状况了。道路上，在 PIE 潮机场的方向呢，在 On Red Road 的出口处有车。

0: 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早上时间11:20了，你好，我是佩敏。今天的保健面貌多，我们一起来谈世界杯。这个不少朋友目前都在追这个世界杯啊。那如果遇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呢，被对手攻破球门，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失落。其实我们的身体并不只是失望一下那么简单哦。有医学的研究就显示呢，这类突如其来的负面比赛结果呢，可能会引发很明显的生理压力反应，甚至可能会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啊。当我们支持的球队或者是心仪的球队失球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会把这种情绪打击视为一种急性的压力事件，刺激交感神经系统释放这个肾上腺素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 cortisol， 导致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上升，血管收缩，还有心肌缺氧，心肌耗氧量增加。这大型的体育赛事呢，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心脏造成意想不到的负担呢。比方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喝酒，这在庆祝活动中很常见哦。那如果是在看球赛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也喝一些啤酒啊等等的话呢，一下子不小心喝多了，可能会诱发一种称为心房颤动的心律不齐啊。再加上在赛事期间会熬夜啊，那我们的情绪高涨可能同时发生，就会增加心悸或者是心律不齐的风险。还有一种比较少提到的这个情况呢，称为快乐心脏综合症。许多人都有听说过心碎综合症啊，但是呢，极度的喜悦啊，就是这个快乐心脏综合症呢，可能会对心脏产生类似的影响。在极少数的情况下，重大胜利或者是戏剧性的体育时刻呢，所带来的情绪冲击呢，可能会暂时影响我们的心肌功能哦。就有一个杂志啊，美国医学杂志的一篇的综述就指出，在重大体育赛事期间呢，猝死、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有心肌梗塞的风险会增加哦。就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西班牙研究分析急性冠脉综合症，简称 ACS， 住院的这个病例就发现呢，当地主队获胜的时候，心脏病住院的人数就会下降 30%， 但是当地主队输球的时候，住院人数也会增加 30%。 那对于身体健康来说啊，球队失球带来的反应通常只是心跳加快啊，手心冒汗啊，情绪低落等等，几个小时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话几天吧。那这种反应呢，通常会自行恢复。但是熬夜追球啊，本身就很伤身啊，尽量呢不要让血压还有情绪跟着比分一起失控吧。睡眠不足呢，实际上也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啊。如果说睡眠不足长期的有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中风的风险。此外，跟朋友一起观看世界杯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多吃了一些零食，还有刚才说增加酒精的摄入量啊，还有像是这些零食啊，通常会吃一些什么呢？薯片啊，花生啊，含有很高的盐分，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上升。饮品方面呢，如果考虑一下，如果不喝啤酒的话，喝一些比较健康的饮料，比方说菊花薄荷茶，或者是雪梨银耳百合汤之类的一些比较能够清热或者是清理头目疏肝运气等等的一些饮品呢，那就可以帮助我们镇静安神，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张信哲的歌曲《别怕我伤心》。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5号星期天，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津津乐道。
1: 相信很多朋友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就发现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那可能第一个呢，大家想到说，是不是老花眼？其实未必。如果说你看东西是雾雾的，可能是其他的这个问题哦，很可能就是白内障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请来了国立健保集团眼科中心陈笃生医院区的眼科副顾问 Dr. John 来到我们的空中。 Dr. John 你好。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是，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肯定听过，大多数啦，至少听过白内障。可是确切它的这个导因啦，然后呢还有出现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有些人还是有一点点似懂非懂啦。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要问 Dr. John。到底什么是白内障？
2: 我们眼睛是有一个水晶体，水晶体本来是透明的
1: ，
2: 所以水晶体的是负责汇聚光线到视网膜上啊。
1: OK，
2: 所以通常如果年纪大了，水晶体会变成越来越浑浊，本来是透明的，现在不透明，所以看东西也会比较模糊，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1: 你说看东西比较模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想说，我老花啊，我也是看东西模糊，那我怎么去辨别呢？这两者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2: 对，所以这个水晶体也是负责汇聚那个光线在那个视网膜上
1: 。
2: 所以老花是那个水晶体无法调整它的形状，调整焦距。所以年轻的时候看远跟看近没问题，可是到了40多岁以后，如果没有近视的话，看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就需要戴老花眼镜了。可是如果要分别老花跟白内障，如果没有白内障，可是只有老花，其实你戴眼镜还是看得清楚。
1: 明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视力开始模糊，那你第一个想要说，我可能就是去配一副眼镜。
2: 对，
1: 可是你发现戴眼镜好像情况没有改善，那是白内障的这个几率就大很多了。
2: 有可能是白内障，可是应该去检查，做完整的检查。
1: 看医生了，对，因为很难说的嘛，就还是要这个深入的检查才懂的。所以白内障除了说这个视力影响到这个视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
2: 有啊，首先它可能会影响到屈光，所以本来说如果有一点近视可能会注意到近视或者散光突然间增加，或者因为它是如果光线散的比较多，白天的时候看东西可能会有一点微光，晚上的时候看灯泡或者驾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光晕或者光圈，而且可能看东西颜色没有那么明显，
1: 鲜艳，
2: 没有，对对，可能会比较灰暗的这种症状啊。
1: 哇，所以它影响到的这个层面好像蛮广的，就不只是模糊而已。
2: 对，
1: 所以比如说你看到有颜色的东西看起来，比如说赏花来说好了，人家看哇好鲜艳啊，还好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症状。
2: 对
1: ，是有可能啦，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医生的。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关系啦，就觉得说像白内障，以前我们觉得说啊这是老人家的问题
2: ，
1: 对不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2: 对，大多数是一个年纪的问题啦，要我们年纪越大白内障就会开始了。可是有些人比较年轻也可能会开始有白内障了，比如说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有长期用类固醇之类，或者如果眼睛有受过伤，或者你有揉眼睛的这个习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水晶体，还有那个水晶体的囊袋，如果它变成不透明也会影响到视力。
1: 所以白内障这件事情好像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一定会碰到这样的这个困扰，
2: 可以这样说吧，
1: 似乎跟老化的情况是一样，对吧？
2: 像白发一样啊，对吗？是无法避免的。
1: 老化有事情吗？老化好像也是。
2: 老化也是无法避免的。
1: OK， 所以那要么你就只能就是延缓，可以吗？有机会延缓，还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它就是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
2: 是生理的反应啊。对，当然如果你生活健康
1: ，
2: 有可能会延迟这些白内障出现了。
1: 所以大家不管怎么就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啦，就是说人到了一个年纪的话呢，除了老花没有办法避免，接下来就是这个白内障。
2: 对，
1: 那这个白内障做测试的时候，一般上我们到就是诊所，你们会做哪方面的测试？
2: 我们会检查屈光，看如果你有戴眼镜，或者如果调整你的度数有没有进步，我们也是会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了，就是看你的眼睛里面啊，看了眼角膜水晶体还有视网膜需要确定是什么原因
1: ，
2: 影响到视力，引起视力有什么退步了。
1: OK，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疼痛了，因为说看到这个上诊所去，就是检查，有些人就会怕痛啊，这方面眼睛基本上还好吧，因为看我父母那个时候去我觉得就 OK 了，就站在那个机器那边，
2: 对对对
1: 对对，然后就看着那个 跟那两个洞，
2: 可能是会有点刺眼一点的，因为要用，我们是需要用灯光来检查眼睛嘛。
1: 对，我记得有一个步骤，就是他们还要滴那个眼药水，让它麻痹还是什么？
2: 我们要滴药水把那个瞳孔散开，所以我们可以详细的检查眼睛后面部分，比如说神经线或者视网膜。
1: OK， 这只是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是说也是你就要确定就是白内障必须做的一个检测？
2: 对对对。
1: OK， 我以我父母的经验，我印象中是有些时候那个瞳孔它不开的话，就要滴这个药水。这个环节我印象中好像要稍微再等多一点点时间，对吗？
2: 通常它是需要半个小时左右，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滴了药水之后，可能看近的东西会比较蒙一点，4到6个小时。
1: OK OK。所以有些时候好像比如说我是老花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看东西越不清楚，可能不是我的老花严重，是可能因为白内障。
2: 对，白内障也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度数。
1: OK，
2: 近视或者散光。
1: 可是刚刚你有讲哦，如果说今天我佩戴了眼镜之后就看得清楚的话，那几率相对来就会比较少。
2: 不一定啊，因为你如果有白内障，它会引起你的水晶体的厚度增加。
1: OK，
2: 所以近视也会增加，散光也可能会改变。当然如果你配了眼镜可能会看得清楚，可是如果散光之下太高，两边不平，这个也无法去戴眼镜啊，戴了眼镜会觉得很不舒服嘛，对不对？
1: 哇，半年来我觉得我这个老花好像有点严重，我就以为说老花比较严重，诶，搞不好是白内障。诶，
0: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周董周杰伦的《青花瓷》，时间来到了11:50了，快要为你播报中午的新闻了。我是佩敏，很开心今天早上和你一起听了一整个早上的好歌。新闻之前要送出两首歌曲，田径的《碎花如雨随风飞》以及彭羚那首歌曲《随爱而飞》，都是跟飞有关的歌曲哦。希望你呢剩下来星期天的下午的时段、傍晚的时段、晚上的时段呢，都是过得很畅快悠闲，然后呢能够集合一些凑足一些能量，为未来的一周的冲刺呢继续做努力。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出现啊，在空中我有点忘了，查看一下这个班表啊，应该会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星期天7月19号的早班，我会回到空中和你一起听歌。希望你在接下来日子呢过得幸福美满，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见。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分别在 KJ 一朝 BK 的方向，在松安藤冈road之前。另外在 BK 一朝 Woodlands 方向过了 KJ 一也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有多个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一辆垃圾车前天中午12点在快速公路上起火，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事发时，蓝色垃圾车在十里达快速公路通往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支路时起火，车后方出现浓烟和烧焦的垃圾。民防人员到场后，使用一支消防水管和一个压缩空气泡沫背包将火扑灭，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这是五天内至少第二起垃圾车起火事故。联合早报7月1号报道，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7起。最近一起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惹蓝拉惹行驶时突然起火燃烧，驾驶员将车倒回垃圾槽，安全卸下正在燃烧的垃圾，有效阻止火势蔓延。据民防部队提供的数据，因电子垃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火患通报数量逐年攀升，2022年有3起，2023年6起，2024年11起，到2025年增加至16起。新加坡邮轮中心在港湾中心附近辟设的新码头下星期二正式启用，乘客可自助办理登船和托运行李。这座砖红色建筑位于港湾道5号，配备25台自助直船终端、6台自助行李托运终端和6个自动登船闸门，可提高办理登船手续的效率。新候船区扩大 50%， 包括可容纳70人的贵宾休息室。渡轮业者 Bottomfast Ferry 将率先于7月7号在新码头运作，其余渡轮业者以及邮轮业务则在7月15号起迁往新码头。新加坡邮轮中心的旧码头在港湾中心和新码头相距约70米，但渡轮和邮轮泊位的位置维持不变。迁至新码头后，渡轮服务继续以往返印度尼西亚巴淡岛为主，平均每天提供73趟次。港湾中心将于今年7月27号停运，重建后的新综合项目预计2030年上半年竣工。新加坡社会应继续维护重情义、讲情义、重情义、讲情义的价值观，才能营造更温馨、更和谐的社会氛围。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出席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在嘉华怡丰城举办的第三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后，发出上述呼吁。徐方达对片中“做人要有情有义”的台词印象尤其深刻，认为这正体现了长辈们一贯待人处事的态度。这种精神不分籍贯与种族，希望社会继续维护这份价值观。他认为电影的潮语原音版保留最原汁原味的乡音和用词，让人更觉亲切。华文媒体集团主办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由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并获 Clover Films 支持，于7月2号至5号举办4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活动开放线上索票后，短短几分钟，所有场次的戏票即被抢空。国际新闻，尽管美国天气从酷热转为雷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因为恶劣天气改变行程，将按原计划发表演讲。他表示，尽管恶劣天气迫使大批人群暂时疏散，他仍将于周六在华盛顿发表备受瞩目的演讲，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在演讲开始前几个小时，数万名民众被要求离开国家广场，原因是雷暴天气即将到来。当局已下令疏散特朗普原定发表演讲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人群，但活动组织方自由250说，民众将被允许重新进入。 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晚上11点在国家广场发表备受瞩目的演讲，比原计划晚一个小时。特朗普也为庆典安排了数小时的军事飞行表演，但碍于天气影响，主办方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晚的所有飞行表演已全部取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破晓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本地歌手阿杜的一首歌曲《天天看到你》，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啊，朝大势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CP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Paya Lebar Road 的，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看到了朝 Raffles Avenue 的 Temasek Avenue 在过了 Raffles Boulevard 的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时间是下午的2:05。星期天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每次回到直播室的时候呢，就好像恍如隔世，很多新的东西出现在这个直播室里头。诶，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这个播音室里头，就发现诶，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的手机换新的了。哇，这个不错，这个公司在赚钱咯。之前的那台手机我真的不予置评啊，因为那个手机的蛮老的一个型号哦。今天下午2:00到6:00会一直陪着你听好歌，看到了蛮多朋友发了 WhatsApp 过来打卡，感谢你们的陪伴，我们会在963的空中一直听好歌的。又是本地歌手的一首歌曲哦，许美静的一首歌曲《爱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哦。这个星期其实好像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的时候，其实天气蛮凉爽的，一度我还觉得有一些些冷飕飕的感觉，就是那个风蛮大的，然后还阴阴的那种感觉，却又没有下雨哦。但今天又是回到了，这几天又回到了那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了。气象署呢，其实是预测我们接下来在下午的时分啊，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的。应该是，如果你这时候要出门的话呢，记得要带雨具咯。但为了让我们降温，其实这个雷阵雨其实也是不错的，希望稍后多个地区都会下雨吧，但是又不要下太大。其实新加坡人真的是蛮难迎合的，我们又既要它下雨，又不要它下得太大，又会打扰我们的这个行程哦。从2点到6点，金星会在963好 FM 一直陪着你听歌。我看到有人发了这个照片过来，哇，秀珍很羡慕你啊，到了冰岛去，看到它凌晨六点的那个景象，天空是阴阴的，但我觉得应该是极昼吧，因为这个时段北半球应该是会极昼的，对不对？所以你的早晨看起来就是也大白天的感觉哦。无论你这时候身处在任何的地方，一起陪你听好歌 ，OK？张雨生的一首歌曲《还是朋友》，赵红，下午好。

0: 姜育恒那首歌曲《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之前也听到了张雨生的《海是朋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好几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朝 AY1 方向的 CT1 在过了 Amok Avenue 5的路段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朝大石方向的 PI1 在过了 KPE ECP 的路段呢、这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KPE ECP 的，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 Raffles Avenue 的 Temasek Avenue 在过了 Raffles Boulevard 的路段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看到了朝 Yishun Street 22 的 Yishun Avenue 7在过了 Yishun Avenue 6的路段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在路上小心开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津津乐道，
3: 今天呢继续在古来为大家介绍好吃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身处的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之特别，我想在

0: 帮。那这个时候呢，在我的面前呢，就有两位合股人。
1: 我是阿耀。
0: 阿耀你好。那另外一位是
2: ，Hello， 我是 Rain 夏雨。
0: 是，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对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哦，刚才说了嘛，它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类似树屋的概念。所以现在围绕着我的都是这个怎么讲？非常茂盛的这个丛林哦，然后呢有好吃的食物，然后又加上今天的这个天气阴阴的，很有 feel， 然后背景又还有一些轻音乐，我想在这个部分哦，氛围方面，我想这边就是真的是，似乎是满分哦。那可能先想请问两位了，当初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设立这样那么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屋呢？
1: 咖啡馆我们在经营了六年嘛，其实我们已经在这里12年了，一开始是做生态旅游，我们这里有树屋。10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华德福的学校，就是比较自然的方式的一个学校。那6年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这个咖啡馆。那所有这些东西它背后都在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想把人带回大自然，让人喜欢大自然，然后最终目标是希望让大家都想要去保护这个大自然，这是最终的目标了。
0: 所以刚才你说嘛，其实你们这边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咖啡馆，还有就是主要做一些生态旅游，还有这个民宿。那当初怎么会先想到说要做一个跟提倡这个生态旅游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门生意呢？
1: 简单来讲是个人就是说我自己是想要做环境教育的，所以过去也做过Nature Guide 这些，那就想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让人真正很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森林，我们的自然，透过各个方面，教育也好，食物也好，它都是一个入门，让大家踏入这个门，然后了解大自然。
0: 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建这样的一个树屋还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对不对？因为怎么讲，蛮多挑战的。因为我想大家也会尽量就是对于周围的这个环境，特别这个树木就是它的这个破坏的降到最低点嘛。所以当初你们在建造这个树屋的时候，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比如说为了保留这里的原生态，这棵树长在这边，我们在设计上就要想办法怎样不伤害它，然后也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看它的石头原本就在那边，我们只是把它弄成比较好走，
0: 像阶梯这样。
1: 对对对，它因为这座山是石头山，所以你看到的石头不是我们搬过来的，它原本就在这里的。
0: 在网上就有看到有人，还是可能也是你们特别有提醒就是说其实你们希望顾客来到这里呢，就是尽量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就是用手机，让自己活在1995年，是吧？那我好奇为什么会特别选1995，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2: 没有，因为我们突然在一间咖啡馆看到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让大家知道这里没有 WiFi， 因为通常以前顾客就会问这里有 WiFi 吗？我要借用 WiFi。 可是我们都会用亲口跟他说，其实来这里呢就是放下手机，感受这里的一切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呢因为太多顾客，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好哈，1995年就是没有 WiFi 的那时候。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7: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5: 东谈西论，
8: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陶喆的一首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看到蛮多朋友发了 WhatsApp 过来，还有照片哦。哇，这个西部玉郎溪的这个雨势还蛮大的，相信蛮多地方已经开始下起了雷阵雨了。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坐在这里》，时间是下午的2:36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雨天路滑，记得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丛林咖啡馆哦，有什么好吃的请瑞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其实我们这里的招牌呢是我们的土窑面包，然后我们的面包呢是经过像沙窝多发酵时间比较长来制作的，主要是在我们窑烤里面呢是用柴火，所以它带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然后吃起来口感呢也会比较嚼劲，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我们的招牌。当然我们会再加一些蘑菇汤啊，或者一些肉类的搭配，变成我们的主食。
2: 感觉好像是西餐为主是吧？
3: 西餐为主，对。
2: 可是如果说像本地人啊，或者说新加坡人家又想吃一些比较有本土特色的食物，这里找得到吗？
3: 找得到，就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意大利面拉萨，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然后主要是让国外的朋友啊来到马来西亚也有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2: 说回你们这个面包哦，除了就是堂食之外，就是可以打包回家吗？
3: 没有，我们也是推广环保，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打包的话可以自带打包盒，然后我们就会把你的食物放在打包盒里面，你们再带走，少用一些塑料的东西。
2: 那在饮料方面呢，像我今天点的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它里头好像就是我看到它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这个姜，然后还有就是蜂蜜，
3: 那个是我们的姜可啡
2: 啊，
3: 对，
2: 是
3: 那是一种发酵饮品。
2: 对，所以刚才你们的这个实习生就有特别交代哦，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气泡，你要确保这个气泡流出来之前把它赶快倒进杯子里头。
3: 对 对
2: 那刚才我就手脚有点慢了不好意思，就有点溅在这个桌子上。还有没有些其他饮料你觉得蛮推荐的？
3: 我们的咖啡，其实我们咖啡也是我们自家烘焙的，然后我们用的豆子呢都是 Ribeca 在马来西亚种植的一些咖啡豆，然后其实我们的食物啊饮料啊都是主要在马来西亚为主啦，然后支持本地的东西，
2: 这样也算是一种怎么样保护地球的一种方法嘛。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能够话尽量用在地的这个食材，这跟你们原本的这个理念都是非常之吻合的，
3: 是
2: 好不好？最后呢再告诉我们的听众，如果说想多了解你们这家餐馆的话，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
3: 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IG， 我们下面都有一些连接让你们很方便的做预约。
0: 津津乐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说了西部啊，已经开始下起了雷阵雨了，但大巴窑这里啊，中部现在才开始下，所以东部的朋友哦要耐心一点 ，OK？ 因为有东部的朋友说还没下，很快的 ，OK？郑秀文那首歌曲《玻璃鞋》，时间是下午的2:47，这里是九六三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在 Kranji Way Park， 在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的这个交通灯呢，目前是失灵的。也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Raffles Avenue 的 Temasek Avenue 在过了 Raffles Boulevar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雨天路滑，要记得如果你目前在开车的话，记得开启你的这个车头大灯， OK， 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下午的时分在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号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牛车水两家 KTV 遭警方突击，逮捕了24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其中一名21岁女子在警方执行过程中张口咬了男警员手臂一口，被追加多一项涉嫌袭警的罪行。新加坡警方于6月展开为期28天的全岛跨机构联合执法行动，共盘查超过17000人，其中1776人被调查，519人被逮捕。他们涉及的罪行涵盖卖淫、经营非法赌档、酒后驾驶、私会党活动以及非法持有电子烟。新加坡警察部队在今天发布文告说，6月1号至28号期间，来自七大警区刑事侦查局和交通警方超过5600名警员，联合中央速读局、民防部队、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卫生科学局等多个执法机构，在全岛各地展开超过1300次行动。此次跨机构行动针对包括刑事、妇女宪章、社团法令、交通条例、电子烟相关条例、移民和非法雇佣等各种罪行。在接受调查的1776人中，共计有1173名男子和603名女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5岁至85岁。国庆庆典阔别十年后重返国家体育场，悬挂国旗的切诺克直升机将首次在国旗致敬环节飞越加冷盆地，让聚集在加冷会一带的民众能够近距离的参与国旗在空中飘扬的庄严时刻，感染国庆喜悦的同时，也对国旗致以敬意。相较于2016年取完国旗后沿着东海岸一带飞行至滨海堤坝的路线，今年悬挂国旗的 CH-47 型切诺克直升机将在两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的护送下，从我国南部苏东岛飞往加冷盆地，飞行路线多了好几处转弯，增添挑战。由于体育场圆顶设计只留了一个开放式窗口，能无遮挡地看到天空和户外的情况，飞行队伍在进行几次彩排后，最终决定以离地950英尺的高度飞过庆典现场，才能尽可能让场内最多观众欣赏到这神圣庄严的一幕。这个高度高于往年的滨海湾庆典飞行离地约800英尺的距离。国家体育场届时也会在大屏幕实时转播飞行画面。新加坡邮轮中心在港湾中心附近辟设的新码头下个星期二正式启用，乘客可自助办理登船和托运行李。这座砖红色建筑位于港湾道5号，配备25台自助直船终端、6台自助行李托运终端和6个自动登船闸门，可提高办理登船手续的效率。新候船区扩大约 50%，包括可容纳70人的贵宾休息室。渡轮业者 Batam Fast Ferry 将率先于7月7号在新码头运作，其余渡轮业者以及邮轮业者则在7月15号起迁往新码头。新加坡邮轮中心的旧码头在港湾中心，和新码头相距约70米，但渡轮和邮轮泊位的位置维持不变。迁至新码头后，渡轮服务继续以往返印度尼西亚巴淡岛为主，平均每天提供73趟次。港湾中心将于今年7月27号停运，重建后的新综合项目预计2031年上半年竣工。淡比尼上域区今年3月启动的蝉群管理试点计划已完成，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居民反映蝉鸣声和相关滋扰已有所减少。国家公园局正与其他受影响地区的市政理事会合作，就可采取的适当措施提供意见。推行试点计划的工作小组也将与其他市政会分享试点计划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协助他们应对蝉群问题。 但宾尼市镇理事会、人民协会和国家公园局今天联合发文告说，工作小组将研究试点计划所累积的经验，为明年的蟾群大量出现做好准备。工作小组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包括树干包裹铝箔、铺设帆布、诱光灯捕蟾及人工捕捉。初步调查发现，蟾群与特定树种及局部热点相关，树林环境等影响密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天后蔡依林的一首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蔡依林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金曲奖上面呢，赢得了三座奖项啊，分别包括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哦。但是我知道她还是很难过的，因为她最想得的是最佳 MV 奖。无论如何能够在金曲奖上斩获这么多个奖项，也是恭喜她了。最近呢，我和朋友在聚餐的时候，我就聊到了我最近也是入了这个 AI 短剧的微短剧的坑，就是在网上看到的 AI 微短剧。然后我发现呢，几个朋友当中呢，其实啊，大多数的人都蛮着迷这个微短剧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入坑了呢？我其实还算蛮晚的，我是到了可能上个星期还是前个星期才开始有看这个微短剧的。那最近这个微短剧的市场真的是爆发式的成长哦，深受观众还有市场的欢迎。那主要呢，它契合了我们这个现代人非常碎片的这个娱乐需求嘛，所以通过这个 AI 的技术呢，实现非常爽感的这种创意。每一集一两分钟，可能对现代人来说呢，就这个剧情就不算拖泥带水。很多传统式的剧集哦，可能会让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呢按耐不住，然后就弃剧了嘛。那这个微短剧呢，其实就非常的精准的踩在目前现代的这个喜欢剧集的这种感觉。那它的主题哦，其实也是非常的爽啊，就是什么逆袭啊、复仇啊、战神等的这个题材，所以看了就非常的爽嘛。比如说人家洗脸啊，在通勤、在排队的时候呢，就刷刷一集就看完了。那 AI 微短剧其实也能够构建那个非常宏大的这种仙侠、未来科技啊、异世界的场景。那普通的这种传统剧呢，如果需要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制作，成本呢就非常的非常高了。那所以 AI 呢，这时候呢就能够生成非常多非常美的这种角色服化啊、精致的视觉冲击，成本呢就远低于传统的这个剧集了嘛。但我觉得这个 AI 剧集能够非常的火，其实也是成就了目前我们现代人最喜欢的就是爽感。所以题材如果能够看得非常的爽的话，你就会一集一集，而且这个演算法呢一直会推你一些相同剧集啊，你就很容易的坠入这个迷你 AI 剧的这种洞里头。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和我一样哦，就很迷恋看 AI 剧。因为当中呢，我觉得 AI 剧的好处啊，就是它的对话、它的口白啊，非常的清楚，因为是用 AI 生成的嘛。虽然有一些些的没有那么的人性，而且在每一集的这个情绪有波动很大，可能你在一集的尾声的时候看到他其实是很生气，但是接下的那一集他的语气有点变调，所以他的衔接可能制作的还没有那么精良。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技术啊逐渐的日益的成熟啊，我觉得以后的这个 AI 剧想必在表现方面应该会越来越好。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孤星泪》，时间是下午的3:13，这里是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都在忙着看球，那看球之余呢，也要照顾一下身体，因为时差的关系，每个人呢都是摸黑起床去看球，然后可能一些朋友呢就追了几天之后，就觉得哎不太对劲了嘞，
5: 怎么办？
4: 精神有点恍惚了，感觉自己好像要上火了，怎么在熬夜追求的当儿还可以健健康康，有几个关键，
5: 什么关键？
4: 我问一下浩浩，
5: 吃炸鸡喝啤酒吗？
6: 喝凉茶。
4: 我本来还想问一下浩浩跟思远，如果说你们看球哦，我们都会边看边吃吃喝喝嘛，
5: 然后边尖叫啊，
4: 对，然后那个球赛结束之后，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办法平复下来，
6: 你又睡不着，
5: 没办法那么早睡，对，
4: 对，
5: 在亢奋当中，
4: 对，你不是亢奋，要么你就是在骂，对吗？所以你的情绪就是在一个高点，你就觉得我很难再回去再去睡了，
6: 怎么办呢？拿 MC
4: 哈，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要做起来
5: 很难，
4: 谈何容易？
5: 对，
4: 一边看球，我们都知道炸鸡配啤酒很伤，可是就是要这样的组合啊。
5: 对啊，
4: 难道什么还去啃苹果吗？一边看球
5: 啊，剥葡萄。
6: 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中医是有给一些建议，真的就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用比较健康的零食来取代炸鸡配啤酒。饮食方面，如果你要边看球边吃一点东西，除了是以水果来取代部分的零食，也建议，哎呦，这个好健康，喝这个无糖豆浆，也可以增加饱腹感。看完球，如果说可以的话，把手机跟那个电视暂时关掉，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你继续浏览社交媒体，或是继续 WhatsApp 跟你的朋友讨论球赛。
5: 是，要不然就吃水果吧。
4: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能接受。
5: 什么？
4: 边看球赛边吃榴莲。
5: 哇，在月光下吗？
4: 可以，昨天的月亮很圆很美。
6: 是，
4: 所以这个组合可以哦。
5: 会不会上火？
4: 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奕迅和梁汉文的一首歌曲《拔河》。时间是下午的3:35，其实 AI 短剧和真人剧就好像在拔河一样哦。AI 短剧目前呢，在对这个传统的影视业带来这颠覆性的海啸式的冲击啊！这不仅是它这一次的这个技术升级哦，更是整个影视产业链啊、生产模式还有就业生态的一种重新洗牌哦。就今年2026年的年中最新的这数据，今年第一季的全行业上线的12.128万微短剧当中，其实 AI 微短剧就占比超过 95%， 有12.2万，其实就是 AI 微短剧。AI 仅用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就迅速的席卷下沉的内容市场。那影视业很多人就遭殃了，这失业潮可是哀鸿遍野，这低层的这个从业员，比如说横店当中一些基础的真人剧组里头的演员们。

其实在春节后的就业人数就锐减了60%之多。被 AI 取代的重灾区还包括了很多群演啊、灯光师啊、基础的制景啊、道具啊，这些零零总总的岗位呢都被 AI 取代了。其实蛮可怜的，想到AI 可以这么大规模的侵蚀很多就业人员。而其实 AI 的这成本我们也知道非常的低，可以在可能1%十分之一的这个成本就能够制作以前传统真人的剧所需要的制作成本，制作周期也被压缩了，可能以前的短剧拍到来可能上线要3到4个月的时间， AI 短剧就可以在几天或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上线了。所以长剧的流量呢就被侵蚀掉了，很多的长剧制作公司和平台呢就慢慢逐渐的也使用了这个 AI 的方式来让他们的平台能够和 AI 有争一席之地哦。所以很多的这个长剧公司都已经开始运用 AI 的模式来运营了。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广播界，我觉得广播还算 OK 吧，因为我们的 DJ 还需要到线下去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聚一聚啊，还有联络感情啊，所以真人的这种在直播室和你聊天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有人情味的那种有必要性的。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有 AI 在开始出现在你的生活周围的方方面面的呢？不要恐惧它，试图了解它先 ，OK， 先了解之后呢，我们再适当的运用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子我们就尽量的不让它被取代 ，OK。两个女生的一首歌曲《啄木鸟》，时间是下午的3:38，39分了，这里是9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王莹莹的一首歌曲《冲击》啊，有下雨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应该会有很多路况发生哦。车子应该会抛锚，我就刷新了这个路交局的网站，就看到了朝 TPE 方向的 KPE 隧道在过了 ECP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同样有车子抛锚的。那接下来第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的情况是朝大石方向的 AYE 在过了 Jurong Port Road 的路段这三个地段都有车子抛锚的情况。 OK， 雨天路滑，记得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金瑞瑶罗吉镇的一首歌曲《倾诉》。

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单人房双人床》。时间是下午的4:05，这里是963好 FM。不知道你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呢，在东京这种大城市的时候呢，是否有遇过这样子的窘境，这种遭遇哦？蛮多朋友都有这样子的境遇，就是日本人撞奸的这种文化。在比较大的这城市，比如说东京啊、大阪之类的，在地铁站繁华的街道、拥挤的场所，就有很多男性呢，就会在走路的时候呢，用肩膀猛烈撞击迎面走来的，无论是女性啊，或者是路人，通常是女性啊，还有路人，那些在看手机的路人。这种现象在网上真的是最近蛮引发热议的。可以体现出这日本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呢需要宣泄的管道哦，因为这种撞奸男哦，在日本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当中呢，职场压力又大，所以呢他们通常会以这种撞人的方式呢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哦，可能会找一些比他们弱小的群体，通常是年轻的女性啊、老人、妇人啊，或者是推婴儿车的人，来获得一种很畸形的支配感跟虚荣心。这样子的犯罪其实也是低成本的啦，因为在撞奸了之后，比如你撞到你之后呢，他可以赶快离开，或者就算是被叫住之后呢，他的成本也是非常的低的，因为受到的惩罚可能不会太大。之后呢，他们就可能会变本加厉的一直去冲撞很多的人，所以在我听说蛮多朋友在比如说涉谷啊，都会被撞到哦。可是最近我发现，不只是男生会撞人，女生也会撞人哦。所以要提醒你，如果去这一类的日本的大城市的话呢，就尽量不要低头一直在看手机啊，因为你反应慢，人家感觉你在没有留意他们的这个动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你后方或者前方撞你，然后可能体积比较娇小的女性就可能。比较常被他们锁定哦，然后看起来走路很慢呐、很不自信的人呐、这些人啊都是这些撞奸男锁定的对象。那最近呢，在网上也有一则新闻就大快人心啦，就有一个男生制止了，稍后我再和你分享有关这个故事，因为这真的是我看了视频，真的蛮爽的，感觉有人被教训到了。伍思凯的一首歌曲《五月光》。

李碧华的一首歌曲《你的世界》，你熟悉的世界多了一个我。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在罗阳 Avenue 还有罗阳 Way 的交界处，交通灯是失灵了。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Tampines 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张宇的一首歌曲《情有独钟》，时间是下午的4:16。

张宇的情有独钟。刚和你聊到在日本的大城市当中哦，这个撞奸男横行霸道的恶迹比比皆是嘛。然后有蛮多听众发了 WhatsApp 来说，在新加坡其实在拥挤的地铁站里头还是人群当中也有这一类的恶行出现哦。啊，但最近在网上呢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啊，就是一名从韩国去到日本旅游的韩国知名的 YouTuber， 他拥有60万粉丝的这名 YouTuber 在大阪的新斋桥附近呢就发生了这个撞奸的事迹哦。这个 YouTuber 其实由于他在和伙伴一同在工作嘛，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录像的，所以这一个日本的撞奸男其实也是蛮倒霉的。他的同行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呢就无缘无故的就被一位日本男子狠狠的撞到他的肩膀嘛，所以这女生就很错愕。但这个韩国的 YouTuber 呢就立刻拿起了相机就尾随在这个惯犯后他就一路跟在他后面呢就拍摄到了这名日本男子不闪躲路人的，就一直很嚣张的撞迎面而来的一些弱势群体吧，分别包括一些年轻的女性啊，外国的游客、长者，甚至还拍到他撞击身穿制服的日本小学生。哇，这个恶行真的是看了都非常的愤怒的。所以这名男子呢就立刻冲上前去阻止这个男生，而且他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他也用，因为这名 YouTuber 其实身材非常的壮硕，所以他以他的身体狠狠的撞了这个男生，然后日本男生止步了之后呢，他就以韩语一直质问他为什么要一路撞人，还有这是不对的。这日本男生其实就突然间就看到了这个气势汹汹的韩国人嘛，然后他的脸色就非常的完全改变了，因为他和他刚刚在路上一直横冲直撞的感觉完全是另外一个嘴脸所以就一直用英语还有日语一直的频频的道歉。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是不

可能没有办法临场的有做一些任何的回击的动作。无论如何，在拥挤的情况下要特别小心哦。郑中基的一首歌曲《真挚》。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啊，对于吸烟的人来说，吸烟真的是他们的最爱啊。我之前在空中就有分享过，我去的其中一个建筑物吧，它的大门口呢，外头就摆放了两盆很大的植被，然后植被当中呢，我就看到非常多的烟蒂哦，就在里头，就很多人因为无法在里头吸烟，他们就会去到外头的附近，就是的盆栽附近吧，然后就在一个小角落那里吸烟，然后就把烟蒂呢就丢入这个花盆当中。就看到了本地在美芝路的一个咖啡店哦，其实也是遭此恶行的。其实咖啡店呢已经贴了14张禁止吸烟的标示哦，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劝走这些烟客，他们会走到这个有盆栽的走廊当中呢，然后就在那里吸烟。然后咖啡店呢也是蛮惨的，他们也是有苦难言，因为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了，因为已经远离他们的咖啡店了嘛。所以在走廊当中，但他们已经试着要取缔或者喝止这些人不要把烟蒂丢入花盆当中，因为看到的照片哦，就是花盆里头呢真的有非常多的烟蒂在里头，因为它无法分解嘛，然后你无法让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拿出这个时间成本去把里头的烟蒂一个取出来，这样子其实人力成本也非常的高，但很多人就是转嫁，就为了图自己的方便而不要把垃圾丢在适合丢的垃圾桶里头，就让这个可怜的咖啡店的人员们遭罪了，他们就要迎合客人，要阻止客人，又要想方设法把这些垃圾清理掉，所以从业者也是蛮辛苦的哦。如果是有吸烟的朋友的话呢，就尽量让你的这个嗜好吧有一点点功德心啦。在烟蒂方面呢，就吸了烟之后呢，就把它丢进垃圾桶啊，确保它已经是熄灭的状态哦。潘美辰那首歌曲《其实我好想有人陪》。

苏永康的歌曲《相遇太早》，之前也听到潘美辰的《其实我好想有人陪》。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在朝 SLE 方向的 TP1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AY1 的出口处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头关若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PIE 方向的 TP1 在 SLE 的入口处同样有车子抛锚的。许世珍的歌曲《玩笑》，稍后还会听到黄品源的《花与蝶》。时间是下午的4:51，下午好，我是静心。

林子祥那首歌曲《在水中央》。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你买票了吗？这门票呢是热售中哦。八组华语乐坛传奇歌手还有经典的组合难得齐聚在新加坡，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今依然在记忆深处轻轻回响这八组歌手还有组合包括了这个影歌双栖实力女生苏慧伦心灵系歌后万芳情歌王子苏永康民歌经典组合南方二重唱情歌教授林隆璇音乐才子黄淑俊金曲最佳作词人熊天平还有摇滚天后林小培这场演唱会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将会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可以上 bookmyshow.sg 或者 sistic.com.sg 或者 ticketmaster.sg 9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本地天后孙念姿超快赶时间是傍晚的5点04分

0: 真假假。阿明派的一首歌曲《石头记》，之前也听到了爱是甜的方文琳、郭子等人的歌曲，还有张学友的《人在雨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潮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KPE T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朝 SLE 方向的 TPE 在 Salita West Link 的出口处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凡人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之前听到了刘嘉玲的别让我最后才知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5: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6: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时间是傍晚的5点31分，彭佳慧的一首歌曲《心酸的情歌》，稍后还会听到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里是963好 FM， 傍晚好，我是静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在 Jalan Boon Lay 还有 International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朝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KPE T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开启你的车头大灯，还有小心驾驶。 OK，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来到台湾的好美里好美船屋吃的午餐里面有虱目鱼。虱目鱼不是台南的吗？
4: 没有错，各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对的，台南最多就是虱目鱼，但是虱目鱼的分切就是把虱目鱼用成鱼皮、鱼柳、鱼肚分切的话，全部大部分 80% 都集中在我们布袋。我们这里也是一个产地的部分，虱目鱼是跟文蛤养在一起，虱目鱼本身有222根刺，我们都已经把刺都拔掉了，因为以前这里产量很多，那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储藏空间，所以我们就会把虱目鱼分切完以后抹盐巴，然后晒太阳跟风吹，让它变成那种干干的，就是虱目鱼干。那虱目鱼干吃起来就会很硬，而且虱目鱼本身比较没有油脂，所以我们就用虱目鱼跟三层肉去做搭配。因为我们的三层肉猪肉有油，那油那虱目没有油，所以他们就是综合以后呢，就会蹦出很好吃的火花。然后我们虱目鱼是这样子，我们先把三层肉先煎过，让油逼出来之后，再把虱目鱼跟三层肉的油呢做混合之后，再放一点酱油、糖跟姜还有洋葱，这样其实就很美味，很下饭。
3: 其实我是很喜欢吃三层肉，但是我一看到，哇，你的三层肉好像肥还不少，我就开始犹豫了。可是一吃啊，不肥。
4: 我们没有放油，我们先用三层肉去把它逼油，用干瘪的方式把油炸出来，炸出来之后再放虱目鱼下去，所以你吃起来那个油味其实已经逼出来了。油花的部分其实是吸毛的汤汁，反而咬下去是有那种酱香味，
3: 而且有一点 QQ
4: 黏嘴巴，然后会有 QQ 的吸饱的那个酱汁味，所以你在白饭上面或是面上面其实是相当好吃的。
3: 蛤蜊娘，你后来给我们上了一道汤，那个汤你一看好像清清的，这个是虱目鱼丸的汤，这个汤很清甜。
4: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虱目鱼它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产品，不是只有单单整条虱目鱼或是切分切成一度，我们后来也会把一些比较没有油脂的地方，就是像鱼柳的部分，把它做成鱼丸。那这个鱼丸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加粘着剂，没有加硼砂，吃起来是比较爽口的，而且对身体没有负担。里面还有调了一个东西叫做蒜头，虱目鱼浆里面其实有放大量的蒜头，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会有蒜味。很说蒜头它本身除了可以提味，然后可以把腥味降低之外，它又能够有大蒜素帮助杀菌，整个那一颗鱼丸吃下去就是有 Mufish 的钙跟 B 群，然后又有大蒜素的营养。
3: 汤里面的丝瓜真好吃，
4: 其实它不是丝瓜，它是胡瓜，大的胡瓜在地的食材，端上桌的这些东西都是绿石饭桌，我们用的东西都是当季的当地的，这一整桌来讲叫做低碳的风味餐，因此呢，我们就用当地的素材来做这一桌菜。这样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the sun goes down， 山也直，这个太阳也很快要下山去了。LA Boys 一首歌曲《金斯顿的梦想》，之前也听到了张惠妹的《哭不出来》。每一次来星期天的下午班了，4个小时，从2点到6点，很快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感觉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聊个够哦。无论如何，我觉得很多朋友在星期天的傍晚了，就来到了这个很 stress 的这种时段了希望你剩的几个小时呢，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抓紧最后的周末，然后开启美好的一个星期 ，OK。一首歌曲，我播报新闻就要下班去了下次回到空中将会是2个星期之后，18号的时候希望还会有你的陪伴。

0: 一首杨庆煌的歌曲《会有那么一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朝机场方向的 ECP 在过了潭中卡通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KPETP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也看到了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傍晚的时分，在东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之后将会转晴，多云。明天在下午的时分呢，北部、西部和中部将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号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未来两年将发放总值超过40万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协助超过8500户弱势家庭，并且还将首次加入免费基础健康检查服务，把生活援助与医疗保健结合，更全面照顾居民需求。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由西南市区发展理事会与慈善机构好人好事联合推出，西南区市长、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为这项计划的加强版主持推介仪式。刘彦霖说，自这项计划2024年推出以来，已有超过7200户家庭受惠，累计发放总值超过28万元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约2500名义工参与派房工作，为西南区居民送上社区关怀，减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销。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将出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星期一召开的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今年的峰会由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主持，这也是黄总理和普拉博沃的第二场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峰会再次肯定新印两国深厚持久的双边关系，以及两国政府深化双边合作的承诺。黄总理出访期间，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将暂代总理职务。牛车水两家 KTV 遭警方突击，逮捕了24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其中一名21岁女子在警方执行过程中张口咬了男警员手臂一口，被追加多一项涉嫌袭警的罪行。新加坡警方于6月展开为期28天的全岛跨机构联合执法行动，共盘查超过17000人，其中1776人被调查，519人被逮捕。他们涉及的罪行涵盖卖淫、经营非法赌档、酒后驾驶、私会党活动以及非法持有电子烟。新加坡警察部队在今天发布文告说，6月1号至28号期间，来自七大警区刑事侦查局和交通警方超过5600人联合中央速毒局、民防部队、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卫生科学局等多个执法机构，在全岛各地展开超过1300次行动。此次跨机构行动针对包括刑事、妇女宪章、社团法令、交通条例、电子烟相关条例、移民和非法雇佣等各种罪行。在接受调查的1776人中，共计有1173名男子和603名女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5岁至85岁。淡比尼上育区今年3月启动的蝉群管理试点计划已完成，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居民反映蝉鸣声和相关滋扰已有所减少。国家公园局正与其他受影响地区的市镇理事会合作，就可采取的适当措施提供意见。推行试点计划的工作小组也将与其他市政会分享试点计划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协助他们应对蝉群问题。淡比尼市镇理事会、人民协会和国家公园局今天联合发文告说，工作小组将研究试点计划所累积的经验，为明年的蝉群大量出现做好准备。工作小组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包括树干包裹铝箔、铺设帆布、诱光灯捕蝉及人工捕捉。初步调查发现，蝉群与特定树种及局部热点相关，树林环境等影响密度。国庆庆典阔别十年后重返国家体育场，悬挂国旗的切诺克直升机将首次在国旗致敬环节飞越加冷盆地，让聚集在加冷会一带的民众能够近距离地参与国旗在空中飘扬的庄严时刻，感染国庆喜悦的同时，也对国旗致以敬意。 相较于2016年取完国旗后沿着东海岸一带飞行至滨海堤坝的路线，今年悬挂国旗的 CH-47 型切诺克直升机将在两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的护送下，从我国南部苏东岛飞往加冷盆地，飞行路线多了好几处转弯，增添挑战。由于体育场圆顶设计只留了一个开放式窗口，能无遮挡地看到天空和户外的情况，飞行队伍在进行几次彩排后，最终决定以离地950英尺的高度飞过庆典现场，才能尽可能让场内最多观众欣赏到这神圣庄严的一幕。这个高度高于往年的滨海湾庆典飞行离地约800英尺的距离。国家体育场届时也会在大屏幕实时转播飞行画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Mon amour, souviens-toi, je reviendrai.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1: 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欢然忘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0: 好歌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星期一早上呢，在岛上的南部还有西部预料会下雨，其他的地区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0这是王菲的歌曲我也不想这样。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上。
1: 这首歌好有意思。
2: Simple as can be。
1: 星期早上的这首歌好有意思哦，今天呢选了这一首有故事的歌。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在1991年这首歌在发行之前，其实歌词是经过修改的。原因是因为呢，据了解了这个歌词的原版呢，内容这个尺度比较大，所以后来在发行之前呢，就得改成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我讲的这首歌呢，就是在1999年发行五月天的歌曲《爱情的模样》。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抒情摇滚的歌曲。可是今天呢，在这首歌好有意思呢，要选播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版本，那是由田馥甄还有五月天合作的一个版本。虽然这首歌合作的时候已经是应该有至少7年前吧。
0: 是根据记录，这一段影片上载到 YouTube 是2018年12月了。
1: 所以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现在重听还是觉得这个版本真好。然后就有人忍不住就留言说田馥甄 Hebe 他就是有这种能力，把别人的歌好像都唱成自己的。那这一首歌这个版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而且很多人也都很喜欢阿信在这首歌的和音，很好听，可是又不会抢，只是做一个非常好的衬托，带出了这首歌主唱的美好，所以呢，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在上个星期的金曲37之后呢，应该是很多人开始去挖Hebe 田馥甄的作品来听，因为他在金曲奖上面那一段缅怀袁惟仁的那一段唱的真的是太好了，选歌选得很好，久未露面的 Hebe 还是 keep 得这么好，再来再加上他的唱功真的是让大家很欣赏。
1: 那这一首歌应该是五月天早期歌曲里头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可是听了跟 Hebe 田馥甄合唱的这个版本，就觉得女生唱起来有不一样的味道，这个和音刚才提到了也是很加分的，所以呢一起呢来听一听这一首难得的合作，五月天加上田馥甄《爱情的模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5: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3: 东谈西论，
6: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第二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要听的是新鲜热辣出炉，在上个星期五的歌手2026这一集的节目呢，他们请来了嘉宾帮唱，然后呢齐豫老师他的帮唱嘉宾，不知道丽颖有没有听过这位女歌手叫做刘明湘的。
1: 有，当然，选秀比赛出身的。
0: 诶，是，他其实最早是在台湾的华人星光大道，
1: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出场的之后，很多人呢就觉得他很像顺子
0: 哦， oh.
1: 就他演唱的那种风格啊，跟顺子很接近，也是属于很有实力的一位。
0: 嗯，后来当然他是去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然后是应该是那一年的那英队的四强吧，后来就开始在演艺圈还有娱乐圈活跃了，无奈这些年我觉得他发的那个歌曲啊，还有他的机会真的不多。
1: 这个竞争也越来越大嘛，每一年都是新人辈出，可是这一次呢跟这个齐豫的合作呢又让大家看见他，而且呢也让大家再一次听到他演唱的能力。
0: 是，我很喜欢他，他跟齐豫这一次合唱的呢就是梦田这一首歌曲，1985年原唱当然大家都知道齐豫还有潘越云。这一次啊，我觉得两个人的合唱那个进化感很强，就很空灵的感觉。齐豫一如既往的这个风格哈，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刘明湘跟齐豫两个人的音色上面的互补。
1: 像刘明湘虽然他有实力，可是他毕竟也是后辈
0: 啊，是，
1: 然后在前辈面前演唱前辈的金曲哦，这个压力应该是可想而知啊。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大将之风。
0: 我觉得他有刻意的把他的共鸣压低，为了要跟齐豫的那个嗓音做配合还有对比。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2026年歌手刚刚出炉的齐豫还有刘明湘的这一首歌曲《梦田》。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4: 那讲到这个追星这件事情哦，在美国竟然有一个男的哦，他花了新币25万呢。
7: 250千、怎么样？
4: 他去买了一块墓地
7: 啊，
4: 就因为呢，他死后呢，他要和他的偶像玛丽莲梦露当邻居，要葬在他的旁边。
7: OK， 我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的第一个疑问是，玛丽莲梦露的墓地的旁边的地可以这样随便买的？
4: 可以，隔了一排，根据新闻报道，所以是靠近，就是邻居啦、
7: 哦、靠近啦，但是不是直接在旁边啦，
4: 不过已经是蛮近的了，可以算是邻居咯、
7: 嗯、
4: 一个人、哦、崇拜偶像到了极致、哦、甚至是希望、哦、往生后也跟心目中的偶像能够长眠相伴。
7: 回想起来、哦、我没有真的很崇拜或者是有一个明显的偶像，像是当年在听歌的时候哈，大家就会问，诶，你最喜欢的那个女歌手是谁啊，最喜欢哪一位男歌手啊，我的答案一般都会是其实我没有一位是特别喜欢的，
4: 可能有好几位
7: 是
4: 就欣赏，
7: 对
4: 啊，会一直学唱他们那个、买专辑、那也就这样了。有买过那个照片吗？偶像的那个照片啊，或者是以前那种什么
7: 杂志封面，可能如果我喜欢的那位歌手上杂志封面，我可能买个3本啊，最多就是这样、
4: 哦、以前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哈，我们的就是班上同学喜欢一个偶像，很多都会把那个文件夹前面贴满那个偶像的照片、哦、我跟思源也是差不多，就我欣赏一个人的才华哦，也最多就是去看演唱会咯，也就是在那里终结，就不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啦，
7: 是
4: 很夸张。
7: 我们都不是那个疯狂的粉丝。
4: 像这个人哦，他当然除了是有心，他也有金才可以这么做。
7: 哎、okay 啦，
4: 新币25万呢，开玩笑，250块买演唱会票，我都要想3天呢。
7: 嗯，但你看不一样的，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250块演唱会门票只看3个小时，250千你买那块地，你可以躺在那边很多年呢。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 FM， 这是周蕙的歌曲《约定》。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事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庆庆典阔别十年后，今年重返国家体育场，悬挂国旗的契努克直升机将首次在国旗致敬环节飞越加冷盆地，让聚集在加冷会一带的民众能够近距离参与和巨型国旗在空中飘扬的庄严时刻，感染国庆喜悦的同时，也对国旗致以敬意。今年悬挂国旗的 CH-47 型契努克直升机将在两架 AH-64 型阿帕奇直升机的护送下，从我国南部苏东岛飞往加冷盆地，飞行路线多了好几处转弯，增添新挑战。每一座的彩排必须动员多达90名人员准备巨型国旗，当中包括服役人员、战备军人等，以及第一年参与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志愿军团。巨型国旗长30米、高20米、重大约317公斤，加上钢索会重大约1360公斤，需要团队合力来完成准备工作。

0: 随着公积金金额超额存款顶线调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 116%， 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根据中央公积金局发布的2025年报，去年共有49万9千名公积金会员填补了公积金，高于前年的33万5千人，填补次数也同比增加 45%。 公积金填补额创新高，主要是因为自2025年1月1号起，超额存款顶线从过去基本存款的三到提高到了四倍，会让会员可以退休户头填补更多的资金，以获得更高的退休入息。去年年满55岁的41000名活跃会员当中，73.4%已经在退休户头中存入基本存款，并拥有至少一个房地产，或者是存入了全额存款。这个比率高于2024年的 70.5%。
1: 白沙公园外的海面发生意外事故，一群八人在岸外进行海上活动的时候，其中一名24岁男子不幸被闪电击中，当场陷入昏迷。新加坡民防部队事后派出多辆救护车，陷入昏迷男子送院后宣告不治，其余七个人也紧急送院急救。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4:50前后，地点是白沙公园停车场 D 前方的海面上。据联合早报了解，八个人包括5男3女在事发前相信正在海上进行划笔艇和立式划桨运动，不料活动进行到半途时，一道闪电突然朝海面落下，正在进行立式划桨的24岁男子首当其冲，当场被雷电击中，失去意识。警方受询时说，七名年龄介于13到54岁的男女在清醒状态下被送院，另一名24岁男子在昏迷的状态下被送院，随后在医院重伤身亡。
0: 孩子言行不诚实，未必是有意违抗父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就显示，过于严厉的教养方式容易引发幼童产生自我否定心态，进而促使他们通过说谎或作弊来争取父母对自己的认同，以减缓内心不安或负面的情绪。国大心理学系近期两项研究分别对育有学前和小学低年级孩子的家庭进行分析，发现来自教养方式过度严厉家庭的孩童，往往对自我要求也很苛刻，作弊或说谎的概率也更高。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孩童上了学，不诚实言行会越发频繁，遭到家长过于严厉管教的概率也会更高，形成恶性循环。第一项研究采用了新加坡健康成长追踪研究数据，分析479户有学前幼童的家庭。这个研究显示，教养方式通过影响孩子自我评价来间接引发孩童作弊或者是说谎。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刚经历一场破纪录的热浪高温天气，巴黎在星期六重新开放塞纳河三处免费游泳区，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下水消暑。在埃菲尔塔脚下的泳区，有人在水中悠游，有人闲话家常，一旁则有穿着荧光色 T 恤的救生员监督。流经巴黎市区的塞纳河过去100年禁止在河中游泳，直到2024年为了迎接巴黎奥运会禁令才解除。自那时起，夏季期间会开放3个设有救生员的泳区让民众使用。这三个泳区去年共吸引近10万游人，今年将开放到8月底。6月下旬，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巴黎饱受热浪煎熬，法国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个星期热浪可能再度来袭。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0: 您从富国岛回来了，
3: 越来越富有了，去富国岛的感觉，
0: 哎呦，
3: 心里面的富有渐渐的从星期一就开始了。
0: 哎，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富足非常重要，就对生活觉得满意这件事情，钱都买不到的。
3: 是的，所以我就把这满满的正能量带回来给你们两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2: 请问在富国岛到底是发生了啥事会让你感觉很富有呢？
3: 每天都下雨。
0: 水为财啊。
3: 然后就淋了一点雨，然后就是雨就是走走停停，然后一下子下一下没下一下，但是很特别的是可以在那边慢旅游慢生活、然后慢说话慢走路，然后最后做了一个沙滩的海滩趴的晚宴。
0: 哇，那所以在那边走路比较慢，有比我慢吗？
3: 哎，差不多哟。
2: 哇哦，
0: 有跟上我的步伐哦，
3: 有不会输给你哦。
2: 海滩趴，所以你要穿泳装主持吗？
0: 是那种
3: 没有，大家都全部都是都盛装打扮
0: 哦，不是那种泡沫海滩趴。
3: 没有，你想太多，叫我的安迪穿比基尼，
0: 不用穿比基尼啊，就可以穿的比较轻便一点，也可以参与这种泡沫海上趴。
2: 安迪为什么不可以穿比基尼呢？他们可能内心的想法说，哦，终于让我等到个机会了，我要穿。
0: 我觉得可能安迪们呢，行李里面已经有三套了。对，都 stand by 了。
3: 应该我的安迪不会这样子啦。
0: 不过我觉得社媒的好处就是，虽然我没有去过富国岛，富国岛越南最大的岛屿嘛，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浩浩社媒的分享，我倒是总结了几点关于我对富国岛目前为止的一个认知。
3: 哎呦，请说说。
0: 富国岛有个地方叫做吻桥。
3: 吻桥，哎，两个桥齁，这样亲吻在一起。所以就有，但是它又不能你走右边你就不能走到左边，左边不能走，它就是刚好
0: 故意的。
3: 对，所以你的情侣要一人走一边，然后就在吻桥上面手搭手或者是嘴亲嘴、
2: 相会这样子。
3: 对，好像牛郎织女。
0: 除了有这个吻桥，还有看到浩浩有去动物园呢。
3: 是去那个野生动物园，
0: 感叹长颈鹿的舌头很长，因为你去喂长颈鹿。
3: 因为我第一次喂长颈鹿，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喂长颈鹿。
2: 怎么喂长颈鹿？因为它很高嘛，
3: 就它那个食物都是弄条状的，一条一条，然后它舌头就会伸出来，然后你就横向放着，然后让它勾回去这样子。
2: 人不需要特别站上一个比较高的台，
3: 不需要，因为它
2: 弯下来，
3: 对对对，然后它脖子会弯下来的。对，很好玩呢，我觉得就回到那种小朋友的感觉，
2: 是
0: 很兴奋。
3: 然后又去坐了云霄飞车。坐了两三个云霄飞车这样子，
0: 还三个云霄飞车，
3: 好好玩哦，好刺激哦。
0: 讲到这个云霄飞车也是很有名的，在富国岛珍珠岛奇幻乐园是那个吗？
3: 是的。
0: 大型过山车跟水上乐园呢。所以呢，没有去过富国岛的朋友，听浩浩这样子介绍，我觉得还蛮适合一家大小去的哦，
3: 非常适合。然后我们还去看了那个鱼露工厂啊，还有胡椒工厂。
2: 鱼露啊，
3: 鱼露
2: 哦，
3: 对。然后呢，胡椒盐工厂。
0: 那今天呢，咱们这个浩浩也很有心哦，带回来了这个伴手礼，伴手礼其中一份呢，它就是一个果冻哦，
3: 对。
0: 它这个果冻是什么水果制成的？
3: 好像是百香果的
0: 哦，
3: 蛮好吃的，
2: 特别的口味。
3: 对，就拿回来献上给两位。
2: 好，待会儿直播我们就可以来开箱。
3: 也不需要开箱，干嘛开箱？
0: 开
3: 吃啊，
0: 就开。
2: 直播是不可以吃东西啦，
0: 开箱过后开吃。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1的入口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此外也要提醒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663好 FM， 蔡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1: 很快的，在星期一刚崩963哦，今天好杯杯小鱼儿跟仙姑呢要来聊一聊这句成语啦。
2: 博士买驴。
1: 哎，很特别耶，这句成语。
3: 博士到底为什么要买驴呢？
0: 对。
3: 他买的是怎样子的一头驴？可以听听港邦963。
0: 他买的不是论文吗？怎么是买驴呢？
3: 对呀、啊，博士买驴来干嘛呢？听听看。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7号。上个月的今天，我们正忙着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呢。本周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第9名水瓶座，第8名射手座，第7名金牛座。
3: 一眨眼演完了，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0: 是啦，满月了，我们来庆祝一下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今天天气好啊，
1: 天气好，你要干嘛呢，好贝贝？
2: 我要来考考你们呀！
1: 哈，天气好，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森林散步诶。
3: 去森林有点挑战性，不如去动物园呢？
1: 动物园也不错，还是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三八旺泡温泉。
2: 哎呀，你们两个都讲错了啦！今天呢，我要来考考你们两个，就是啊，哎呦，我每次填这个，哇，好有意思，那个赶蹦九六三啊，那个每一次都有人成语。
3: 今天难道好贝贝要出考题？
1: 好贝贝，你确定你懂得成语比我还有陈信姑更多吗？
2: 哎呀，我虽然啊吃过的盐啊比你们走过的桥还多，我虽然啊交过的女朋友比你们交过的男朋友还多，我虽然啊吃过的盐啊比你读的书还多，但是啊依照我帅气的脸庞、姣好的身材以及我博学多才，
3: 哎，这个台词明明是我的嘞，
2: 哎，借用一下嘛，对不对？好了，我来考考你们两个。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成语，哎呀，这成语好特别啊，叫做博士买驴。
1: 好贝贝，那个字读驴，一个马一个户，是驴，驴子的驴。
2: 哈，那是我看错吗？不是驴吗？
3: 不是微波炉的那个炉，是驴。
1: 微波炉的炉旁边是一个火字旁，然后一个户。
2: 哎呀，有点老花了啦。好了，就是博士买炉。哎呀，这个成语啊还真特别。
1: 好贝贝，你又说错了，是博士买驴。
2: 我是买驴啊，博士买驴。
3: 这个真的要罚那个好贝贝默写十遍啊，像小学老师这样子。
2: 那谁出的成语啊，真麻烦。所以啊，我就来考考你们，什么叫做博士买驴。
1: 哎呀，这句成语很简单啦，说的就是古时候呢有一个博士，他就跑去买驴了，结果呢他买了那头驴回家，就慢慢研究那个驴的品种啊、步态啊、毛色啊，他就一整天盯着这一只驴咯，研究了很多的大道理，有关驴的这个习性。所以后来这句成语博士买驴，说的就是一个人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
2: 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啊，信姑，你不知道了吧？
3: 信姑，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刚才说的话真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1: 怎么可能？
2: 那你说说看。
3: 博士买驴的典故就是古代呢有一位学问渊博的人。
1: 对呀，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3: 开头一样不代表内容一样。这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买了一头驴。
1: 你看，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3: 哎，你可以不要一直打断我讲故事吗？这个卖方就请人写了一张买卖的契约，这份契约足足呢是三张纸，写的密密麻麻，可是里头没有提到一个驴字，所以呢，后来啊，大家就用博士买驴来炒。

0: 嘲笑那些卖弄学问，但是其实呢，说话做事空洞、华而不实、忽略核心的人。
1: 建国，
0: 在
1: 你干嘛学我说话？
0: 讲成语故事的时候，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语气。
2: 是的，郝贝贝说的对，就是要字正腔圆。
0: 你的嘴很圆，但是讲出来的并没有特别的字正腔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博士买驴啊，我看你们两个啊说的，哎呀，你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4: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5: 县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0: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来，好贝贝，说一下这句成语是什么？
3: 博士买驴，
2: 答对了。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88550963。

0: 今天在刚崩963的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句成语，
1: 叫做博士买驴。没有听错，就是博士的博士，然后买了一头驴。到底这一句成语是啥意思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投票。哇，今天仙姑的票很多呢。
1: 哎呦，
0: OK， 如果呢你也把票投给仙姑，这个音效要送给你。
1: 答对了。
0: 好贝贝，他的那个说法，好贝贝你还是仙姑对嘞，
1: 小鱼儿
0: 啊，是小月的说法，有谁记得？
1: 小月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博士买了一头驴，然后就研究这头驴，研究得很仔细，说的就是一个人做事情非常的尽责。
0: 哦，不过呢刚刚那个说法呢是不正确的。
1: 给这个音效。
0: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买驴的时候当时写了一份长达3张纸的契约，几千个字，但是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驴，所以让卖驴的人呢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呢就被形容呢一个人讲话没有重点，废话连篇的意思。
1: 哦，要讲这个东西讲了3分钟，但是都没有讲到。
2: 为什么摸不着头脑呢？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人摸不着头脑啦，就是让那个人就觉得哈，莫名其妙了。
2: 他不可以摸不着头绪吗？
1: 头绪好像不可以摸不着
0: 不可以用摸
2: 那头脑就可以摸，对不对？
1: 可以啊，
0: 头脑
2: OK， 直接这样手摸。对对
0: 谢谢世文同学的提问，
2: 不客气。
1: 这是一个蛮合理的问题。
2: 是的，
1: 是的。好，给你加一分哈。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的入口处也是有车子抛锚。同样车子抛锚呢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4: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5: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4: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5: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4: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逸臣的歌曲就结束了。我们看到这一篇文章说的就是你在飞机上选的位置，其实是某种心理层面的表现。
1: 不只是飞机哦，如果你搭公交的话呢，从座位的选择，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出你如何定位自己。
2: 来，让我们来猜猜吧，是哪一个？有选项吗？
1: 有的，你要猜思远会选什么座位吗？
2: 我也是想要猜我自己，我没有想要听他的。对，我要猜我自己就好。
0: 猜一下我嘛。
2: 我会靠窗。
1: 靠窗哦，
2: 我坐飞机坐巴士都喜欢靠窗。
1: 我觉得蛮准，思远也是靠窗。
0: 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是抢那个靠窗的位置。
2: 那你呢？
1: 我会是喜欢坐在
2: 站着，
1: 如果是飞机的话靠走道。
0: 哦，
1: 因为我上、
2: 就是、方便去上厕所。
1: 对对对
2: 对，因为你步伐比较慢，
1: 而且
2: 厕所太远，
1: 而且我腿比较长，所以可以比较有位置伸展。
2: 但是坐在那边常常都会被腿会长，太长的话，你会常常会被那个送餐的那个车压到哦，
1: 绊到，
2: 对，
1: 撞到，
2: 被空中小姐踢到。
0: 但是这样子的心理测验，是不是要摒除那些实际的考量？你直觉上就会要选哪一个，就是哪一个的。
2: 对啊，
1: 也可能是。
0: 对，
2: 有没有选择那个坐飞机师旁边的？
1: 没有，
0: 有这种机会吗？
1: 有没有一些怪咖会选择坐在厕所里面？
0: 哦，
1: 把门关起来坐在里面。
0: 所以来说一说。
1: OK， 如果选择喜欢坐靠窗的位置，代表你个性非常多变，是崇尚自由的梦想家。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要精彩丰富，不要有压力。
2: 很准、欸、
1: 很准很准，
2: 我就是那个梦想家。
1: OK， 如果没有走到的位置呢，我会选择坐在角落。角落的位置，喜欢坐角落的人多半谨慎，喜欢观察，喜欢保护自己，属于安全型人格。
2: 哇，很准，这是于思远啊，喜欢坐角落啊。
0: 没有啊，我还好啊。
1: 于思远靠窗。
2: 那请问你办公室坐哪里？
1: 那是被逼的。
0: 对对对对对，选到最后只剩那一个了，我只可以去那一边。
2: 这是角落啊。
1: 他只能够下放到角落，很可怜的。
0: 对，于思远的个性是坐在中间的那一种的。
2: 没有，你坐在金云的角落就不错了。
0: 哎呀，坐在金云角落也好过我现在的角落。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4: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5: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6: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7: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8: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7: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3: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9: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0: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9: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0: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9: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0: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9: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0: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9: ，ESA 最棒，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巫启贤 Unplug 版本的陈的脚踪，看到了一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的入口处，这个路段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国庆庆典阔别十年之后，今年重返国家体育场，